我把你剪呐，牙齿拔了，我那树留完那没挖个，只管把那你们来找呢。我把你和树便宜，我把你我你便宜，亚马达我是，咖喱那锅粥，把那爸爸煮，那锅牛。Ding dong!